0: 手机中传出路西法充满睡意的声音。
1: 路西法先生，事情查清楚了，是红门的人。
2: 红门？
0: 路西法听完之后，声音也清醒了下来。
2: 红门怎么会对我们下手？我们没招惹红门吧？
0: 路西法问了同样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是每个人必须要问的。
1: 这个不清楚。
2: 我明天中午抵达你们那里。
0: 路西法丢下这么一句，然后挂断了电话。全天使将手机收起，瞥了阿斯蒙蒂斯一眼。
1: 阿斯蒙蒂斯先生，今晚他们肯定不会袭击了，我们可以睡个安稳觉了。天亮之后迎接路西法先生的到来吧。
0: 后望向陈塘。
3: 罗迪卡，能告诉我为何要杀掉他吗？我想过你很多处理方式，但就是没想过你竟会亲自杀掉阿斯蒙蒂斯。
0: 全天使坐在那儿，望向陈塘的眼眸中也闪烁着惊愕。他也没想到陈塘会杀掉阿斯蒙蒂斯，而且还没有丝毫的犹豫。要知道，路西法都没有杀掉阿斯蒙蒂斯的权利，要处决阿斯蒙蒂斯必须要撒旦许可才可以，哪怕是暗中的许可，就和艾卜特那一次一样。但这次撒旦没有暗中许可。
3: 我可以拦下你，但我没有，因为我想听听你的理由。
4: 撒旦先生最不喜欢内斗，而阿斯蒙蒂斯暗杀我就等同于内斗。路西法先生和我说过，撒旦先生警告过阿斯蒙蒂斯，结合其他魔王传过消息会重点培养我，但他依然暗杀我，这就等同于无视撒旦先生的话。再就是得罪了红门这么大一个势力，这个罪比暗杀我更大。我们本就树敌太多，若不拿他做个榜样，以后其他人再效仿的话，后果不堪设想。用严国的一句话，这个叫做杀鸡儆猴。
3: 看来撒旦先生让你学习。

0: 问他们做的事情了。
1: 百里彦城收到陈塘短信之后的回复吧。
2: 好，我会立即派人过去的。另外这件事情大哥不用再自责了。
1: 百里彦城虽然是这么给陈塘回的，但他此时的处境并不好。
3: 在给谁发短信呢？
1: 百里雨桥盯着百里彦城低喝道。
2: 哦，给大哥。
1: 百里雨桥叹气。
3: 哎，彦城，你到底怎么想的？为何要瞒着爷爷去做这件事情？
2: 当时大哥说知道的人越少越好，所以我就……
3: 那你告诉我不行吗？这么重要的事情你自己偷偷去做？我都听长虹说了，那里有一个高手，你差点死在那里。若不是长虹及时挡下那一击，或者陈塘那小子再晚来一步，你就死了，你知道吗？
1: 以路西法的思维，定然会察觉此事的不对。陈塘得想个让路西法自己要去机场，然后陈塘陪他去的办法。但想了一个多小时，陈塘还是没想出来。路西法这几天根本没事要处理，若是有事情的话，他也不会有闲工夫来给陈塘训练了。深吸了一口气，陈塘只能将视线转移到炎天使身上。路西法无懈可击，但炎天使却很容易突破。陈塘起床，离开了自己房间，来到了炎天使门外，敲了敲门。
4: 谁啊？
1: 炎天使问了一声。
0: 小炎，是我。
1: 炎天使听到是陈塘的声音，立即跑过来开门。打开房门之后，炎天使抱着保温桶，琥珀色的眸子盯着陈塘，笑嘻嘻地说。
5: 拉迪卡，你是来和我玩的吗？
1: 陈塘点头，进入了炎天使房间。炎天使将保温桶放在一旁，问陈塘：
5: 拉迪卡，咱们玩游戏好不好？
0: 好。
1: 陈塘开始和炎天使玩游戏。玩了十几分钟之后，陈塘开口：
0: 小炎，你能不能答应我一件事情？
5: 什么事啊？
0: 明天，你能不能喊我一起去机场？
5: 去机场干嘛？
1: 炎天使面生不解。
0: 我想去机场一趟，然后怕路西法先生不同意，所以你守着路西法先生喊我一起去，就说你想吃机场的牛排了。
1: A 市机场的牛排的确很出名。炎天使嘟嘴没有言语。
0: 好不好？
1: 陈塘又问。
5: 好吧。
1: 炎天使点头答应了下来。
0: 那你不要告诉路西法先生是我要去的，就算是路西法先生问起来，你也说是你自己要来的，就是突然想吃那个牛排了，好不好？
5: 骗人是不好的。
1: 炎天使皱眉。
0: 这不是骗人，这是帮人。
1: 第824集，第五种攻势。
5: 帮拉迪卡吗？
1: 炎天使琥珀色的眸子盯着陈塘。陈塘点头。
0: 帮我。
5: 那好吧。
1: 炎天使点头，爽快地答应了。陈塘笑了笑，摸了摸炎天使的脑袋，两人继续玩了一个小时的游戏。在离开炎天使房间时，陈塘又嘱咐了一遍炎天使，明天不要忘记这件事情。回到自己房间之后，陈塘洗漱了一下，躺在床上。他脑子里不知为何，突然浮现出了路西法的八种攻势。陈塘双眸闭起，然后从路西法八种攻势里寻找适合自己的。几分钟后，陈塘起身，开始自己尝试了几遍，但都没成功。他一直折腾到晚上九点钟，累了。陈塘打了一个哈欠，看了一下时间，准备休息。刚刚坐在床上，还不等他躺下的，猛然一种念头在陈塘脑海中生出。自己目前的四种攻势虽然具备爆发速度、多变以及力量，好像还没有杀戮。而路西法的攻势主杀戮，这不正是陈塘所欠缺的吗？或许路西法的攻势路子不一定适合自己，但杀戮却正好弥补陈塘的空缺，也是他目前最大的空缺。 五类格杀术就是

0: 是为杀人而存在的。正因为这些，陈塘忽略了杀戮，而往往最容易忽略的、最容易无视的，偏偏就是最正确的。有了这个想法，陈塘起床再次尝试。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一次又一次的改正，在40分钟之后，陈塘终于领悟出了自己的第五种公式。尽管这种公式还很生疏，但只要给陈塘时间，按照路西法这种魔鬼式的训练，单个公式的熟练，以陈塘先天优势的天赋，不出半月就足以完成。异国深夜十点，阿迪莱被送到了机场，然后下车。
1: 阿迪莱，你们一切小心，万事多商量。
0: 来送他们的中年人对着阿迪莱三人嘱咐道。这种事情不可能只蓝色的瞳孔收缩着，能让炎天使露出这表情的只有炎天使的姐姐路西法的恋人，没人比路。路西法语气中不夹杂任何感情。路西法必须要查清楚阿迪莱的来历，然后他才可以让炎天使接触。万一这是敌人针对撒旦赞歌的阴谋，炎天使很危险。
2: 雪炎，相信我吗？
0: 陈塘微笑着望着炎天使。炎天使望着陈塘，沉默了几秒钟，点头，没有言语。路西法将炎天使提起，推着他朝着牛排店走去。炎天使没有反抗，因为他很清楚自己打不过路西法。路西法从教导炎天使时，在炎天使心中就形成了一种威严。炎天使只有六岁孩子的智商，他潜意识里认为自己永远都不可能打过路西法。炎天使进入牛排店之后，路西法望向陈塘，没有多言。
2: 我明白。
0: 陈塘点头，然后没有进店，站在店外点燃一根香烟，等着阿迪来。路西法进入了牛排店，看着炎天使。陈塘知道路西法是让他调查阿迪来。很快，阿迪来三人走到了这儿。陈塘弹了弹烟灰，望着前方。阿迪莱三人走出几十米后，陈塘立即跟上。几分钟后，阿迪莱三人停在一辆奔驰房车前。房车的车门打开，这是和阿迪莱他们见面的卡纳国医疗志愿机构的人。阿迪莱三人被卡

0: 哪怕是路西法也有分神使，万一那时炎天使偷袭路西法，路西法也招架不住。再怎么说啊，炎天使也是八种宫室变换的人。
1: 怎么，

0: 陈塘坐了下来，和路西法对坐。套房里有着红酒，就在桌面上，已经被那个中年人给醒好久了。陈塘拿起酒瓶给路西法倒了一杯，自己倒了一杯。
1: 酒不怎么好，但是这个时候，路西法先生就将就一下吧。

0: 醒，陈塘需要在这儿防止炎天使醒来，然后稳住炎天使，等路西法那边完活。
1: 阿迪莱，卡纳国的空气真的不错，这里也比我们那里繁华多了，真有些不想走了呢。
0: 和阿迪莱一起来的女孩说道。阿迪莱笑了笑。
2: 那你就留在这里吧，找个卡纳国的男人，生个孩子。
1: 要不咱俩一起留下吧。
0: 那名女孩对着阿迪莱打趣道。
3: 这种事情可不能忘记我。我应该在这里找一个卡纳国女人结婚，咱们三个都留下。
0: 随行的那名男人笑着说了一句。阿迪莱三人笑了笑，然后继续闲聊。他们就这样聊着，十几分钟后，不知不觉他们走到了一个人少的地方。那四名卡纳国青年一直跟在阿迪莱三人身后，此时他们相视了一眼，一名卡纳国青年说道，
4: 可以动手了。
0: 其他三名卡纳国青年齐齐点头，然后加快了脚步。
1: 阿迪莱，那四个人好像一直跟着我们。
0: 随行的女孩皱眉说了一句，
3: 一开始我还以为是顺路的，但现在情况好像有些不对劲儿。
0: 随行的男人随即说道。阿迪莱用余光瞥了一眼身后的四名卡纳国青年，轻声说，
2: 不要惊慌，加快脚步。
0: 人站在那儿，男人的眼眸很平淡，但平淡中却闪烁着傲慢与自信，手中拿着一杯牛奶正在喝着。这人正是路西法。
4: 你想死
0: 啊？心情很暴虐。没有多余的话，四名卡纳国青年持着匕首朝着路西法冲来。路西法左手拿着牛奶，不急不慢地喝着，身体迈步慢悠悠地朝着前方走去，蓝色的眸子中尽是傲慢与自信。他完全地将这四名卡纳国青年给无视了。四名卡纳国青年对路西法来说就宛如空气一样。阿迪莱和那名随行的女孩盯着路西法，脑子里一片空白，他们还没从方才的一幕中走出来。仅仅一个照面，四名卡纳国青年手中的匕首都到了路西法手里，同时他们四人也都倒在了地上。路西法右手持着四把匕首，然后松开，匕首落在地上，发出一道道的轻响。他左手依然拿着牛奶在喝着，蓝色的眸子毫无任何感情地瞥了四名卡纳国青年一眼，开口低喝，
5: 滚。
0: 路西法下手力道并不大，四名卡纳国青年还能站起来，他们立即起身警惕地望着路西法，然后逃走了。路西法走到距离阿迪莱三米的地方停了下来，蓝色的眸子盯着阿迪莱，左手举起已经喝了半杯的牛奶，对着阿迪莱问道，
5: 喝牛奶吗？
0: 阿迪莱和随行的那名女孩都蒙圈了，这他妈的是什么神开场啊？若是陈塘在这里的话，恐怕能喷出一口热血。
5: 喝牛奶可以压惊的。
0: 路西法朝着阿迪莱走了几步，紧接着说。阿迪莱脑子有些懵地接过路西法手中的牛奶，路西法又将白色的运动服外套脱了下来给阿迪莱披上，因为随行的那名女孩已经将衣服穿上了。路西法瞥了一名倒在地上面色痛苦虚弱的男人，然后走了过来，蹲下准备给男人处理伤口止血。
2: 别动他，

0: 卡纳国青年丢了性命。根本不需要多想，陈塘就知道是路西法让人做的。
1: 除了我和你，我不想让第三个人知道这件事情。
0: 路西法的话在陈塘脑海中响彻着。
2: 路西法，
0: 陈塘心中自语着，暗自握拳。医院里，路西法离开了厕所，回到了阿迪莱他们这儿。
1: 还没好吗？
0: 路西法望着阿迪莱轻声问。
3: 快了，路西法，你要是有事情就先走吧，我们就住在一个酒店，方便的话你可以告诉我一下你的房间号，中午我请你吃饭。
1: 我没事情。
0: 路西法开口坐了下来。
1: 你刚才说我们住在一个酒店？
3: 嗯，阿斯顿酒店。
0: 阿迪莱点头。
3: 你说去酒店开车，这附近就这么一个酒店，所以我就想你应该是在那家酒店，而我们也在那里。
1: 那真是巧。
0: 路西法笑了笑，蓝色的眸子看着阿迪莱。
1: 中午我请你们吃饭吧，全当交个朋友认识一下。
3: 那怎么好意思啊？
1: 你很像我之前的一个朋友，所以这顿饭一定要我来请。
0: 阿迪莱一愣，然后笑了笑，没有言语。路西法看着阿迪莱，阿迪莱虽然没有言语，但路西法看得出来，阿迪莱没有相信自己的这句话。随行的那名女孩瞥了路西法一眼，心中自语：
4: 哼，这么帅的一个男人，怎么借口这么低级？像我以前的一个朋友这种借口都能用出来。
0: 十几分钟后，和阿迪莱随行的那个男人处理好了伤口，走了出来。路西法看了一下时间，
1: 走吧，我请你们吃饭。
3: 这么早吃饭吗？
0: 阿迪莱看了一下时间，现在才早上8:30。
1: 可以先去包厢里聊会儿天，等11点再点餐。
0: 阿迪莱望向随行的女人。
3: 好吧。
0: 阿迪莱笑了笑，坐了下来。
1: 给我安排一个人，到阿斯顿酒店将1888房间厕所里的那个人带走。我不希望他说出任何话。
5: 明白。
0: 路西法挂断了电话，对着严天使说：
1: 小严，我们该下车了。
5: 嗯。
0: 严天使今天心情很好，没和路西法吵嘴，很听话的就下车了。等到路西法和严天使进入酒店，陈塘已经拿着两个全新的房卡，都是套房的房卡。陈塘递给路西法一张房卡。
2: 路西法先生，都是19楼的，我付了5天的房费。
1: 你和小严住一个房间。
0: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盯着陈塘，意思是看紧严天使。
2: 放心吧。
0: 三人一起进了电梯，然后到了19层，各自进了各自的房间。在房间里，陈塘和严天使玩了几个小时的游戏，严天使可能累了，便躺在床上睡着了。陈塘离开房间，来到路西法的房间门外，敲了敲门。几秒钟后，路西法打开房门，陈塘进入房间。
1: 怎么来我这里了？
0: 路西法坐在了沙发上，轻声问。陈塘瞥了一眼桌面上的2杯红酒，笑着说：
2: 路西法先生，不是已经在等我过来了吗？
0: 路西法听闻此言，笑了笑，蓝色的眸子看着陈塘。
1: 你很聪明。
2: 我知道，路西法先生肯定有事要安排我。你和阿迪莱小姐在进包厢之前，应该达成了某个协议了吧？
0: 路西法将酒杯推到陈塘身前。
1: 拉迪卡，如果不是我有着单兵战争第六感，我真的会杀了你。
0: 陈塘笑了笑，没有言语。
1: 因为你太聪明了，我想到什么你就能想到什么。若是敌人的话，真的很棘手。
0: 路西法举起酒杯，望着陈塘。陈塘举起酒杯，和路西法碰杯。
2: 那我真是要感谢，路西法先生有着单兵战争第六感。
1: 用最快的时间，让战地医生志愿协会在卡纳国 H 扎根。
0: 路西法说完，将酒杯中的红酒饮尽。
2: 这件事情，有些麻烦
0: 啊。陈塘微微皱眉。
2: 方便吗？我想和你谈一下房子的事情。

0: 你是想租呢，还是
1: 有什么区别吗？
0: 租的话10年起步，买的话咱们面谈。
2: 男人的声音在手机中响起。
1: 那就面谈吧，我对租没兴趣。
0: 好，我就在18楼的办公室里。你现在在哪儿？
2: 男人声音有些着急地问。
3: 可以可以，你什么时候可以付款？
1: 这个
4: 差点忘了。
2: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中闪过一道精芒，瞥了陈唐一眼。
4: 你不用管了，我会安排的。
5: 好。
2: 路西法将电话挂断，蓝色的眸子盯着陈唐。
4: 拉迪卡，战地医生志愿协会的事情我来亲自跑吧。你去利维坦那里一趟。
1: 我去。
2: 陈唐一愣。第842集，无时无刻的守护。
4: 对，这次全当是对你的训练，不过这次你要小心行事，小严是不会跟你一起去了。在离开时，你将养胃粥的做法交给我，我来给小严做。
1: 好。
2: 陈唐点头应了下来。
4: 这次去利维坦那里，你有这两件任务必须要完成。一，调查出敌人到底是什么人。二，给他们一个沉重的教训，不能让我们的人白白牺牲，让他们知道，袭击我们撒旦赞歌是要付出代价的。
1: 明白。
4: 你即刻出发吧，利维坦在北黑 ，K 国。
1: K 国。
2: 陈唐皱眉。
1: 我听说那个国家很乱，到处都是叛军，还有很多雇佣兵的活动痕迹。
4: 怕了？
1: 没有，我只是怕水太浑，不太好办事。
4: 水魂可不光会影响我们，也同样影响敌人。
2: 路西法轻笑，拿起手机给利维坦打了一个电话，这次同样开着免提。
6: 路西法先生你好。
2: 电话响了两声，接通了，利维坦的声音响起。
4: 利维坦，我会让拉迪卡去你那里帮你处理这件事情。对于拉迪卡，你应该不陌生了吧？
2: 路西法轻声问。
6: 当然不陌生，路西法先生您就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的和拉迪卡先生配合的。
4: 很好。
2: 路西法说完挂断了电话，看着陈唐嘱咐道。
4: 利维坦这个人除了心胸狭隘，喜欢嫉妒之外，没有其他的缺点。
2: 陈唐听完路西法的话笑了笑，没有言语。除了心胸狭隘和嫉妒之外，没有其他的缺点啊。对于陈唐他们这类人来说啊，其他的缺点还真没什么大不了的，也是可以将就的。唯独这个心胸狭隘和嫉妒心理是最难以相处的缺点。就比如萨麦尔、别西卜以及阿斯蒙蒂斯，萨麦尔脾气不好，别西卜识人，阿斯蒙蒂斯取向不正常。但这些人都比较好相处，也好应付。唯独这利维坦不用见面，陈唐就知道这是个很难相处的人。
4: 怎么了，拉迪卡？
2: 路西法看到陈唐不回话，蓝色的眸子中闪烁着笑意。
1: 没什么，反正路西法先生都已经给我安排好了。
4: 利维坦可以说是七大魔王里最难相处的，这次除了让你去查出敌人、打击敌人之外，更多
2: 叛军士兵的脑袋。同时，这名 K 国的反叛军士兵的尸体也扣动了扳机，枪声响起，子弹打到了天上。陈唐持着 AK-47 突击步枪，不断地对着周围 K 国的反叛军士兵进行点射。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有8名 K 国的反叛军士兵死在了陈唐的枪下。突然的一幕让 K 国的反叛军士兵们以及 K 国的政府军们齐齐注意到了陈唐。其中 K 国的反叛军士兵们将火力集中在了陈唐身上，因为他们从陈唐身上感觉到了巨大的威胁。陈唐躲在掩体下，当他觉得没有危险时就露头，每次露头他都会扣动扳机，每次扣动扳机便会一名 K 国的反叛军士兵被夺走生命。十几分钟后，
7: 不行，撤退，这个家伙太厉害了。
8: 混蛋，这个突然冒出来的家伙到底是什么人？
2: K 国的反叛军士兵们咬牙

0: 的长官下达了撤退的命令。他们也不想撤退，但他们没办法，毕竟陈塘在这儿，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杀了他们近20多名士兵。
1: 看来利维坦先生对纹身很是钟爱啊。
2: 在我看来，纹身不仅是一门艺术，而是一门学问。
0: 利维坦摊手笑着说。陈塘点头，没有多言。
2: 还没吃午饭吧？
1: 还没有。
2: 走吧，我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就等着拉迪卡先生入席了。
0: 利维坦很亲切地拉着陈塘朝着房间内走去。不过陈塘可以感觉得到，利维坦的表面虽然亲切，但他内心是对陈塘很警惕的。当然，警惕不是觉得陈塘要杀他，而是觉得陈塘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也不知为何，陈塘见到利维坦感觉比见到阿斯蒙蒂斯更恶心。利维坦的基地坐落于 K 国的边缘地带，说靠近中心地带吧，还靠近边境区域，但说靠近边境区域吧，又接临中心地带。但不可否认，这里的战略位置这是极好的。第844集，陈塘遇袭。基地内都是现成的房屋，这是 K 国的反叛军和政府军交战，然后 K 国的民众被迫离开了家园，所以这地方就成为了利维坦的基地。撒旦赞歌的人好像都很喜欢捡现成的便宜，如果这儿还有居民的话，估计他们也会制造战争，然后强迫这些居民离开。现成
3: 让拉里卡先生赶紧去安全的地方，战斗就交给我们来处理。
0: 雨说完，对着几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命令道，
3: 你们
0: 开始准备护送陈塘去安全的地方。
1: 滚开！
0: 陈塘一脚将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给踢倒，他的脸色很难看，眼眸中尽是怒火，他低吼道，
1: 路西法先生的麾下没有需要保护的废物。
0: 陈塘盯着雨，
1: 雨先生，你让我去安全的地方，是看不起我呢，还是看不起路西法先生？
3: 拉里卡先生，误会了。
0: 雨听闻此言，脸色有些难看，他可担不起看不起路西法的罪名。
1: 给我枪！
0: 雨将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手中的 M25 狙击步枪拿了过来，递给陈塘。
3: 那拉里卡先生，小心啊！
1: 我还用不着你来教我做事。
0: 陈塘冷哼了一声，持着 M25 狙击步枪朝着黑暗的夜色中跑去。跑出几百米后，陈塘持着 M25 狙击步枪，在狙击镜中，他对着周围不断地打量着。期间，他发现了好几处敌人的狙击手隐藏狙击地点，但他都没有开枪。他默默地盯着战斗的经过，双眸眯起。陈塘已经对这敌人有了初步的推测。首先，他敢确定的是，这两个不同势力的敌人里，有一个势力肯定是歪国那边的人。至于另一个势力，陈塘不敢确定，只是初步推测是帝国那边的人。得出这个初步推测之后，陈塘微微皱眉。歪国的人怎么会和帝国的人混到一起去了？这让他百思不得其解。枪声以及爆炸声不绝于耳，一颗颗子弹在夜色下不断地穿梭着。一名又一名的撒旦赞歌雇佣兵被击毙，

0: 帝国的职业军人，昨天，利维坦先生对着他们展开了毁灭性进攻，离开 K 国的不足两成人员。另外，
1: 陈塘开口和路西法不断的汇报。
2: 好，我知道了。
1: 路西法听完之后，语气有些冷了下来，很显然，他不高兴。
2: 你回来吧。
1: 路西法说完，挂断了电话。陈塘听着手机中传出的嘟嘟声，嘴角勾起了一抹轻笑。对于利维坦的战绩，路西法不高兴，这已经在他的预料之中了。陈塘洗漱，然后吃了早饭，来到利维坦这儿。
3: 拉迪卡先生，送您离。

0: 先生，稍等一下。
1: 阿迪莱喊住陈唐，然后拿出战地医生志愿协会的宣传册递给陈唐。
0: 想必拉迪卡先生还对我们战地医生志愿协会不怎么了解，这可以在路上看一看，若是有困难了或者碰到战争了，你也可以和战地医生志愿协会请求帮助。
1: 陈唐接过，点头。
2: 好。
1: 然后他和路西法相视了一眼，路西法轻轻点头，陈唐随即离开了房间。离开房间，走出酒店，陈唐就收到了一条短信，短信是路西法发来的，内容为：
3: 我给你的那张卡里，我又打了100万北联邦币，全当这次你自己的私人经费。
1: 陈唐看完短信，随即将手机放在了口袋里。每次他出去，自从和炎天使一起出去那次开始算，路西法都会给陈唐经费，最少的一次都是50万北联邦币。不过每次出去，陈唐都花费不了多少，毕竟武器什么的才是最费钱的，而他又不需要购买武器。陈唐来到了机场，在机场附近的一个取款机里取出了5000北联邦币，然后他对着周围瞥了几眼，确定没人跟踪他时，去机场的附近商场里购买了一个手机和几张手机卡。来到商场厕所，陈唐坐在蹲便器上，将门内锁，拿出手机，将手机卡放上。陈唐编辑短信给陈龙那边发了过去，短信内容无非就是情报内容，例如 K 国的利维坦和 Y 国帝国的战争，还有他这段时间做的事情，以及这次自己要去 P 国的事情。轰炸的不成样子的墙壁后边，这个墙壁刚好能挡住他的身体。双眸眯起，陈唐持着单兵火箭筒，单兵战争第六感可以感觉到危险。尽管这十几名反叛军造成的危险很小，若是以前的陈唐肯定是感觉不到的，但目前的陈唐是可以的。毕竟他现在对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掌控程度是半步出神入化的地步。三名反叛军士兵趴在那儿，距离不到10米，陈唐猛然起身，然后单兵火箭筒发射，炮弹从炮筒中飞出，然后在那三名反叛军士兵的中心地带爆炸。刹那间火浪滔天，两名反叛军士兵当场被炸死，第三名反叛军士兵被炮弹的榴弹碎片击穿脑袋，也随即毙命。陈唐、风与三人没带无线电，所以没法进行口头交流。当即陈唐没有丝毫的犹豫，持着 M40A3 狙击步枪就冲了出去。风和雨看到陈唐冲出，齐齐一愣，雨脸色一变：
4: 拉迪卡疯了吗？拿着狙击步枪冲锋，真以为狙击步枪是冲锋枪或者突击步枪啊？
1: 风眼眸中夹杂着不解：
2: 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
1: 风和雨距离只有不到50米，此时他们两人相视了一眼，风对着雨打了一个手势，意思是掩护拉迪卡。手势打完，风和雨也齐齐冲出，持着突击步枪对着剩下的8名反叛军士兵方向扣动扳机。不得不说，风和雨的掩护配合很好，虽然敌人有着8个人，但火力还是被他们两人给压制下来了。陈唐的速度很快，当然这个很快只是针对于这8名叛军来说，对于风和雨来说就有些慢，因为陈唐身上带着负重没有摘掉。
2: 拉迪卡速度这么慢？
1: 风瞥了陈唐方向一眼，皱眉自语。雨眼眸中也闪烁着不解，拉迪卡的实力他们也听闻了，速度不至于这么慢吧？虽然速度不快，但对付这8名反叛军士兵已经足够了。若是陈唐对付各国都喜爱的突击步枪，可以这么说，哪怕是这把枪械有这么多年的历史了，但在全世界依然有它的影子。小到一些雇佣兵还喜欢用这把枪，大到一些小国家的暴乱中，反叛军也很多用这把枪的。对于这把经典枪，陈唐自然是更为擅长的。在风和雨的配合掩护下，陈唐持着 AK-47 突击步枪。3分钟后， 随着两道枪声的落下，最后的那

0: 两名反叛军士兵也成为了尸体。战争结束之后，风雨准备对着周围勘察。不等他们行动，陈塘将手中的 AK-47 突击步枪扔在一旁。
1: 不用勘察了，没人了。
0: 风和雨走了过来。
2: 拉迪卡先生不愧是单兵战阵第六感的持有者，和拉迪卡先生一起行动真的很省心。
0: 在距离贝尔芬格一米时，他猛然左转，止步在贝尔芬格身后。贝尔芬格一愣，因为陈塘的速度比他要快。由于陈塘之前带着负重，猛然一摘下负重，贝尔芬格眼睛有些反应不过来，产生了错觉。他感觉陈塘好像突然从他眼前消失了一样。陈塘一把朝着贝尔芬格手中的鸭腿抓去，因为他知道贝尔芬格没有杀意，所以他也不能下死手。毕竟陈塘有着

总计15000的兵力，这是大规模的现代化战争。虽然 P 国军事水平不怎么样，但战斗机什么的还是有的。在贝尔芬格看来，这是一场稳赢。

0: 系的话，那现在菲拉克长官也不会再和我们置气了。而且菲拉克长官很清楚，就算解除了雇佣关系，你们更打不过反叛军。还有，我重点声明一点，那就是这个反叛军的指挥官绝对不是一般人。贝尔芬格先生的战败也不是大意，更不是偶然。若是菲拉克长官不信的话，可以自己指挥一场战争，但那时，我想菲拉克长官会付出代价的。等到菲拉克长官战败之后，就应该清楚反叛军指挥官的实力，那时指挥权再交给我来指挥，你看如何？
1: 好，费拉克刚说完，他就反应过来，对着陈塘低喝
2: ：“老爹靠你个混蛋！你以为我是那种把自己士兵性命看得比草芥还轻的那种人吗？我是不会拿着自己士兵做实验的。
0: 那菲拉克长官，现在可以将指挥权就交给我，军令状，我可以立即给你写下来。我可以将自己的生命扔在这里，就不知道费拉克长官有这种相信我的魄力没有。
1: 一旁的贝尔芬格听着陈塘的话，面色严肃。陈塘这是把所有退路都给断绝了。贝尔芬格心中对陈塘的好感倍加，毕竟这是他们两个人第一次见面，而且还是因为贝尔芬格自己的事情，人家拉迪卡才这么做的。费拉克被陈塘的话给僵在了那里。如果说他没魄力吧，周围的士兵都在那看着呢，他很丢份儿。但如果拒绝陈塘，自己去做实验吧，万一战败了，又显得他对手下的士兵很不负责任。陈塘给费拉克出了一个难题。
3: 我也写下军令状，如果拉迪卡败了，我的人头也是你的。
1: 贝尔芬格上前迈了一步，低喝道。陈塘望向贝尔芬格。
0: 贝尔芬格先生，你……
3: 这本来就是我的事情，拉迪卡兄弟为了我做的已经够多了。这时我不能站在后面，咱们哥俩要死一起死，要活一起活。咱们撒旦赞歌的人还没有怕死的呢。
1: 陈塘点头。
0: 那菲拉克长官，你考虑好了吗？
1: 费拉克被僵在那里，不知道该怎么回话。这时放在床头，然后拿出了买的手机和手机卡。手机开机，陈塘快速编辑了一条短信。短信是给陈龙发的，内容为
0: ：“Boss，我是泥鳅，我现在在屁国。屁国的内战，想必 Boss 应该清楚。这里的反叛军惨无人寰，我决定插手此事。另外，反叛军的指挥官拥有战役战争第六感，但我有信心可以击败他。误会。”
1: 发完短信之后，陈塘便将手机卡掰碎烧毁。现在是披国时间深夜，但首都时间却是下午4点。陈龙正在基地里监督训练呢，收到短信后，他立即面色严肃地回到了办公室，然后给紫薯、银狐等 BOSS 挨个打电话进行通知，开始召开会议。在紫薯他们来陈龙军基地会议室路上的同时，陈龙也和大 boss 汇报了情况。大 boss 的办公室里，大 boss 坐在那儿，房间里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陈塘的三师哥傅建波。傅建波依然戴着他的眼镜，文质彬彬的，他就仿佛一个文弱书生一般。但了解傅建波的都知道傅建波这个人究竟有多危险呢？不过却没几个人知道傅建波究竟有多强。但知道傅建波危险是一码事，知道傅建波有多强又是一码事。
4: 领导，怎么了？
1: 大 boss 望着傅建波。
5: 是陈龙打来的电话，汇报了一下泥鳅的行踪，显然泥鳅和他联系了。
4: 我这小师弟现在在哪儿？
5: 在屁国。
4: 皮国？
1: 傅建波双眸眯起。
4: 我前几天刚看过世界军事报道，皮国现在应该是内战吧？
5: 对，泥鳅说反叛军惨无人寰，准备插手此事，但反叛军的指挥官，据他说是战役战争第六感的持有者。
4: 哦。

0: 那就有意思了。
1: 陈龙觉得此事有些不妥，他不想让泥鳅掺和到这件事情中去。你的意思呢？
0: 陈龙的意思可以理解，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会这么和领导去说。
1: 继续。
2: 大 boss 开口，他知道傅建波肯定还有下文。
0: 但我和陈龙不同的是，我有一个大胆的推测。
2: 傅建波笑了起来，摘下眼镜。摘下眼镜的傅建波就是认真的傅建波。大 boss 微笑着，也不言语。他知道傅建波既然都认真了下来，那就证明这件事情肯定小不了。
0: 我这小师弟可不简单啊，他对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掌控是半步出神入化。撒旦赞歌的路西法和撒旦，一个是单兵战争第六感，一个是战役战争第六感，他们两人对战争第六感的掌控都属于出神入化的地步，或许没有达到红门门主的化境，但估计也差不多了。但无论是撒旦还是路西法，都没能看穿泥鳅。领导应该知道这说明什么吧？
1: 无论是单兵战争第六感也好，还是战役战争第六感也罢，都对泥鳅没有任何的用处。
2: 傅建波点头。
0: 战争第六感达到路西法和撒旦的地步，已经完全可以通过各种细节来判断一个人是否说谎，但他们却看不穿泥鳅。这种情况以前可从来都没有发生过。
1: 从来都没有发生过的，那就是单兵战争第六感和战役战争第六感共存于一个人身上。
0: 领导说的对，这就是我那大胆的推测。所以这次泥鳅插手此事，就算反叛军的指挥官是战役战争第六感的持有者也无所谓。

0: 堂一眼。
1: 罗迪卡先生，我不会反抗，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打赢这场战争。
0: 陈堂望着贝尔芬格，
2: 说实话，我自己都不相信我自己。
0: 贝尔芬格脸色有些难看，满脸肥肉的脸庞都抽搐了起来。你闹呢？这时说没信心了？
2: 开玩笑的。
0: 陈堂笑了笑，拍了拍贝尔芬格的肩膀，大步离开了营房。营房外，一辆战地越野车停在那儿，这是来接陈堂去 B 交战区指挥部的车辆，车上有一名政府军士兵。陈堂上车，坐在后车座，低喝了一声：
2: 走，能开多快就给我开多快。
3: 是。
0: 政府军士兵应了一声，踩下油门，车辆的发动机发出轰鸣声，嗖的一声就冲了出去。40分钟后，陈堂抵达了 B 交战区指挥部。第871集，即将到来的对决。指挥部距离战场还有差不多。

0: 就在政府军清理战场的同时，反叛军也撤了回来。贝克姆听着反叛军军官们的汇报以及抱怨，面色无比的阴沉。
1: 首领，这次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0: 贝克姆没有言语，沉默不言。
2: 怎么回事？贝克姆哪知道怎么回事啊？之前他明明可以直觉到敌人的战术部署和进攻路线的，为什么这次他什么都没感觉到？
0: 反叛军军官们是不理解，但更加不理解的人是贝克姆这个当事人。
3: 都下去吧，可能是我这段时间太累了。
0: 贝克姆开口，扫视了下方的反叛军军官们一眼。第873集，大胜。反叛军军官们相视了一眼，没有多说什么，都退了下去。说实话，陈塘也好，贝克姆也罢，他们两人都不知情。贝克姆不理解自己为什么直觉不到敌人的行动了，而陈塘则是觉得这战役战争第六感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事实上，陈塘自己也不知道自己同时也持有战役战争第六感。是的，和傅建波的推测一样，陈塘不光是单兵战争第六感的持有者，还是战役战争第六感的持有者。单兵战争第六感和战役战争第六感共存于一个人的身上，虽然不敢说后无来者，但绝对可以说是前无古人了。在全世界的所有历史记载中，就没有一个人共同持有这两种第六感的。政府军指挥部中，政府军的士兵们齐齐欢呼，之前对陈塘的所有质疑也都烟消云散。前两次政府军兵力多，反叛军兵力少，他们输了。这次他们兵力少，反叛军兵力多，但他们赢了。这不仅仅是一场胜利，这次的胜利可以极大地提升政府军后续战争中的士气，对于战略意义来说是很大的。
4: 长官，你太厉害了。
0: 一名政府军士兵开口，望着陈塘继续说。
4: 这次我也没见长官部署得很精妙，但却招招打在反叛军的要害上，简直是太神了。
5: 好了，快和菲拉克长官汇报吧。
0: 陈塘笑着说道。
4: 是。
0: 政府军士兵应了一声，然后去和费拉克进行汇报了。与此同时，第交战区营房区，贝尔芬格以及他麾下的雇佣兵都被关押着。
6: 贝尔芬格先生，这次拉迪卡如果战败了，我们是不是……
7: 别说这些没用的，拉迪卡既然敢这么说，那他就一定有把握，我相信他。
6: 好吧。
0: 风点头，没有言语。营房内，费拉克和政府军军官们坐在一起。
8: 这个拉迪卡真是狂妄，只要他给我低一下头，我就可以给他援军，让他增加战胜反叛军的几率和希望。但他狂妄的都不知道自己姓什么了，就是不肯低头。这次我看他如何收场。
0: 费拉克冷哼。
9: 长官，这次拉迪卡战败之后，我们先将贝尔芬格以及他麾下的雇佣兵全部杀掉，然后再将拉迪卡逮捕，一刀一刀地将拉迪卡身上的肉割下来，并用他的人头祭旗。

0: 这一顿饭吃到这儿，陈塘听到了不下于上百句的恭维话。他知道这肯定是费拉克让他们说的，以化解费拉克这边的尴尬。说了那么多废话之后，费拉克说道，
1: 纳迪卡先生，从现在开始我会将我们所有的指挥权都交给你，一直到战争结束为止。
2: 全凭费拉克长官信任，不过你也知道，我只是一个雇佣兵，我上面还有路西法先生和撒旦先生，所以
1: 这个拉迪卡先生放心，该给的酬勤我们是一分钱都不会少的。你们也清楚，我们屁国盛产石油，或许我们没有现金和黄金给你们，但我们有石油。
2: 只要有费拉克先生这句话，那我就放心了。
0: 陈塘微笑着说，
1: 来喝酒。
0: 费拉克对着陈塘举起酒杯。饭局过后，陈塘和贝尔芬格以及费拉克便散场，各自回营房休息了。贝尔芬格和陈塘一道来了陈塘所在的营房，显然他是有话要和陈塘说，但在宴会上费拉克在那儿不方便说，陈塘也没有。

0: 只有8000余的兵力。之前这里是一个师的兵力10000余，但 C 交战区和反叛军的几次小战争之后，政府军折损了近2000的兵力，只剩8000余兵力了。反叛军的总兵力是12万多，而且由于之前贝克姆的神迹事件被反叛军宣传得很到位，目前加入反叛军的人员很多，兵力也在呈上涨趋势，所以目前还无法直接断定反叛军的真实总兵力为多少。反叛军在 C 交战区的兵力是一个加强师，12000余的兵力，这些情报都是公开的。所谓的公开情报，就是 P 国政府军都可以弄到手的情报。陈塘和贝尔芬格抵达 C 交战区之后，贝尔芬格麾下的雇佣兵们都已经抵达了，俩人来到了营房里坐了下来。
1: 在这里等会儿吧，一会儿撒旦先生就来了。
2: 好，
0: 陈塘点头。不到5分钟的时间，一道人影进入了营房。这个人影不是别人，正是撒旦。撒旦是自己潜进来的，帝国政府军的营房对撒旦来说就是一个笑话。
2: 撒
1: 旦
2: 先
1: 生，
0: 陈塘和贝尔芬格起身对着撒旦行礼。
3: 拉迪卡，你准备几点开始？
2: 这个去看撒旦先生的意思了。
3: 那就赶紧着手准备吧，战争开。
0: 陈塘看了一下时间，又瞥了一眼地图。
2: 等到兵力抵达前线，最少需要2个半小时的时间。
4: 长官，如果加速的话，2个小时就可以。
2: 要不你来指挥？
0: 陈塘瞥了这名政府军军官一眼，军官立即不敢言语了。
2: 继续下令，抵达前线之后原地休息1个半小时。
0: 帝国政府军的8000余兵力是在2个半小时之后抵达的 C 交战区前线。抵达前线之后，他们立即按照陈塘的命令开始原地休息。就在帝国政府军休息的同时，反叛军负责勘察的士兵也发现政府军抵达了前线，于是他立即对着反叛军的军官们进行汇报，然后反叛军的军官们和贝克姆进行汇报。贝克姆在接到政府军抵达前线的消息之后皱起了眉。第881集，宛如炼狱的战场。其实战役战争第六感和单兵战争第六感是一样的道理，单兵战争第六感掌控出神入化的，可以压制半步出神入化的。陈塘的战役战争第六感虽然不知道掌控到了何种地步，但现在看来是比贝克姆要强的。反叛军在贝克姆的命令下也兵分五路朝着政府军开始进军。就在贝克姆下令反叛军行动的同时，政府军指挥部里的陈塘就直觉到了反叛军的行动部署。
2: 这贝克姆是傻了呢，还是战役战争第六感被压制之后没有了主心骨？
0: 陈塘心中自语了一句，然后下令
2: 通知下去，五路兵马走在最后面的300人立即停下，然后组成一支新兵，绕到西南方向的后方，随时做好伏击的准备。同时让原先的五路兵力加快进军速度，争取在半个小时之后打响这场战争。另外，
0: 陈塘一句一句地说着，指挥部里的政府军士兵们不断地传达着命令。撒旦坐在那儿也不言语，陈塘无论下什么命令他都仿佛没听到一样。反叛军和帝国政府军在半个小时之后碰面了，双方一碰面就展开了白热化的战争阶段。在反叛军的眼里，帝国政府军从4面8方冲出，在帝国政府军的眼里，反叛军宛如蝗虫压境一般，密密麻麻的，一眼望不到尽头。枪声炮火声不绝于耳，战斗机和武装直升机在半空中飞舞着，不断地发射着炮弹，投掷着炸药包。 C 交战区里五路兵马相遇，人山人海，喊杀声震天，哪怕是密集的炮火声和枪声都掩盖不住冲锋的声音，这就是万人大战。虽然现代化战争中很少有这么多人参与的战争，但帝国军事能力不行，还处于50-60年代里的严国水平。他们从其他国家买了很多的先进装备，但也不多，几乎可以忽略不计。子弹宛如雨幕不断地

飞舞着，一名又一名的反叛军被击毙，脑袋都被打没了，身体还在朝着前方奔跑。同样，一名又一名的政府军也死在了冲锋的路上。一名反叛军士兵的大腿都被炸没了，他抱着断腿处大声哀嚎，眼神中尽是无助和绝望。不远处，一名政府军士兵被炮弹的榴弹碎片割破了肚子，但他还没有立即死亡，他亲眼看着肠子和鲜血从自己的肚子中流出，他不断地用手往里面塞，但却无能为力。他的双眼中尽是绝望和惊恐，他大声地求救着，但很快被一颗子弹给打爆了脑袋，尸体倒在地上，被塞回去的肠子重新涌出，被打烂的脑袋不断喷出鲜血。在这个战场上，类似的事情不断地发生着，刺鼻浓烈的血腥味充斥在整个战场上，凄烈的惨叫声不断，现场宛如炼狱。这就是战争，生命在战争中是最脆弱的东西，每分每秒都有人牺牲。在战争中，牺牲是不断的，正如那句话说的一样，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永远都不会知道和平的可贵。然而，在战争中心最狠的人不是那些杀人的人，更不是这些互相残杀的人，而是指挥战场全局的指挥官。指挥官的心必须要强硬，硬如磐石，狠如毒蝎。若是一个指挥官都心软的话，那这个心软的指挥官必然会为整场战争来付出代价。之前披国政府军被陈塘从五路兵马中挑出来的那1500人蹲在那儿，不敢有任何的行动，因为陈塘还没有下令他们行动。

0: 军官走了过来，对着陈塘汇报。屁股地交战区反叛军基地，贝克姆带着逃出来的军官来到了地交战区。刚到地交战区的基地，还没等贝克姆休息的呢，就听到了外面地交战区反叛军士兵们的谈话内容。内容为 C 交战区皮国政府军不接受反叛军的投降，然后歼灭6800余名反叛军士兵。
1: 糟了，
0: 贝克姆听到这句话之后脸色难看了下来。如果这个消息只有他自己知道，或者少数反叛军军官知道的话还无所谓，但如今地交战区的反叛军士兵们都知道了。既然地交战区的反叛军士兵们知道了，那么其他交战区的反叛军士兵们也肯定都知晓了此事。贝克姆根本不需要多想，这件事肯定是被政府军那边特意渲染的。贝克姆坐了下来，面色沉重。他很清楚这件事情对反叛军士气的影响，虽然目前反叛军认为自己是
1: 好。
0: 费拉克点头起身，
1: 只要拉迪卡先生可以完成这个承诺，那么到时候你要什么，只要我费拉克能办得到，我就给你争取。如果拉迪卡先生完不成的话，那就当什么都没发生过吧。
2: 不，如果我完不成，费拉克长官可以杀掉我，我可以立军令状。
0: 费拉克摇头，
1: 拉迪卡先生，现在我可舍不得杀你。
0: 开玩笑，如果陈塘死了，那谁来帮着政府军打赢反叛军？要知道反叛军的那个指挥官可是很邪的，连贝尔芬格都输在了他的手上。贝尔芬格坐在那儿，只顾自己吃喝，一句话也不掺和。陈塘所说的那些话以及做的承诺，贝尔芬格都可以猜到陈塘接下来会怎么做。他很清楚完成这些事情并不难，所以他没有开口多言。而且陈塘已经为这些事情做好了铺垫，先前不接受反叛军的投降，然后杀掉那6800余名反叛军士兵，就是铺垫。陈塘起身看了一下时间，
2: 费拉克长官，我这边还有点事情，就先回去了。这几天里面，我会让贝尔芬格先生麾下的雇佣兵盯着反叛军的动静，先观察他们几天。
1: 好，一切按照拉迪卡先生的意思去办。
2: 那贝尔芬格先生慢慢吃，我先走了。
3: 嗯。
0: 贝尔芬格没时间搭理陈塘，因为他正拿着烤全羊在啃。陈塘离开了费拉克的营房，朝着自己营房的方向走去。走在路上，陈塘双眸眯起。为了和基地那边联系，他得需要一个手机，并且是新手机和新手机卡。这里是战区，就算有手机和手机卡也都是其他人用过的，所以陈塘必须要出去一趟。以陈塘现在的身份想要出去一趟啊，根本不需要汇报，也不会引起怀疑。毕竟路西法和撒旦都如此信任陈塘了，贝尔芬格又能怀疑什么呀？知道自己在回来的时候肯定被贝尔芬格看到了。既然看到了，
1: 什么时候？
2: 今晚吗？
0: 费拉克听完一脸严肃，
1: 拉迪卡先生，战争这么重要的事情你是不能拖的，刚才你就应该打断我的电话，战机不可失，这几分钟的时间就可能影响战争的结局啊。
2: 好吧，下次我会注意的。
0: 费拉克坐了下来问陈塘，
1: 拉迪卡先生准备打哪里？
2: 这次要打一场硬仗，我选地交战区。
0: 陈塘抬头盯着费拉克，地交战区是七大战区中战略位置最佳的战区，也是政府军和反叛军必争的几个地盘之一。
1: 地交战区啊，
0: 费拉克面色严肃了下来，
1: 地交战区反叛军的兵力你应该清楚吧？
2: 嗯，贝尔芬格先生麾下的人已经调查了，地交战区反叛军兵力20000，
1: 我们地交战区兵力也不少，是15000。
0: 费拉克说完盯着陈塘，
1: 拉迪卡先生有信心吗？
2: 我话还没说完呢。
1: 什么意思？
0: 费拉克皱眉，
2: 我说地交战区反叛军的兵力20000是明面上的，你们的勘察队实力不行， 经过贝尔

0: 尔芬格麾下的人勘察，他们还有近10000的兵力，藏在10公里外的沙漠地带中。也就是说，反叛军在地交战区的总兵力是3万，这还不算其他的支援士兵。
1: 第887集，你来指挥。
2: 什么？
1: 费拉克脸色一变，眼神中尽是严肃凝重之意。
2: 想不到他们竟然还有10000的隐藏士兵，幸好你们调查出来了，不然的话真的太可怕了。
0: 所以费拉克长
1: 主座上，贝尔芬格和政府军的军官们坐在一起，整个会议室里都坐满了人。
0: 地交战区的战略位置，我想不用我多言，在座的各位也都明白。
1: 陈塘瞥了会议室内的众军官一眼，
0: 现在我要打下这个地方，但这将会是一场硬战，伤亡也怕是会超出在座各位的预算，希望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
1: 下方的政府军军官们齐齐点头。
0: 我想先问一个问题，在座的所有人里面，有谁学过战术指挥，或者在其他国家的军校里面学习过？
1: 大部分的政府军军官沉默。这时，一名政府军军官起身，大声喊道：
3: 报告长官，我曾去北联邦军校学习过，做过交流，之前也和反叛军交手过几次。
0: 很好。
1: 陈塘瞥了这名军官一眼。
2: 长官，你问这些干什么？
0: 你，战争开始的第一天，我需要你来指挥。
1: 陈塘没有回那名政府军军官的话，对着军校军官说道。
3: 啊？
1: 军官一愣，他指挥？
0: 你只需要记住一件事情，那就是谨慎，再谨慎。你应该知道乌龟吧？
3: 知道。
0: 你就学习乌龟，乌龟有多怂，
1: 有多重要，所以他必须要亲自来盯着。说实话，贝克姆脸色一喜，对着三名正在指挥作战的反叛军军官说：
3: 但不要停止反击。
1: 第890集，膨胀的贝克姆。反叛军指挥部中，
4: A 点攻下，叛军开始撤退。
1: 贝克姆听着汇报，大声地笑着：
5: 哈哈哈哈，立即追击，一鼓作气将叛军全部歼灭，一个不留。对付这群垃圾，根本用不到我们的隐藏士兵。我可是有着神灵庇护的人，哪怕我只有几千兵力，也照样可以灭掉他们这15000人。只要神灵在，那么这群叛军就是一群渣渣。
1: 反叛军大军压境，势如破竹，政府军节节败退。开战3个小时的时间，政府军就损失了5000余兵力。这儿的损失可不包括战俘，而是被杀掉的人。政府军指挥部，军官听着汇报，额头的汗珠已经密密麻麻，不断滴落在地面上，他的后背都湿透了。
6: 该死，怎么办呀？这么下去的话，是真的会全军覆没的呀。
1: 军官想到这儿，咽下一口唾沫，脸色苍白无比。敌人根本不是人类，他们有神灵的庇护啊，他怎么可能打得赢啊？政府军军官的内心已经崩溃了，一旦一个指挥官的内心崩溃，那可是致命的。就在这时，指挥部的门帘打开，一道人影出现在指挥部内，这道人影不是别人，正是陈塘。陈塘打了一个哈欠，看了一下时间，轻声说：
0: 睡得好爽。你也该下线，换人了。
1: 军官看到陈塘，顿时感觉松了一口气，整个人都放松了下来。这就好比他之前肩膀上扛着一座山，都快压得喘不过气来了。突然肩膀上的

0: 复了。
1: 贝克姆面色扭曲，他明明恢复了，但他现在为何察觉不到政府军的行动呢？为何又和之前几次情况一样，他彻底一头雾水了呢？
2: 首领，现在最重要的是下令，不然我们要被打残了，现在已经混乱了。
1: 旁边的一名反叛军军官对着贝克姆提议。这时一道剧烈的爆炸声传出，听声音距离他们这边也就三四公里，爆炸声不是一声，而是持续的爆炸。
3: 东南方向是我们军火库的位置。
1: 三名反叛军军官以及贝克姆的脸色更加难看了。此时地交战区，反叛军军火库，贝尔芬格以及他麾下与还有七八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已经完成了他们的任务。反叛军的军火库被成功给炸掉了，周围躺着50多具反叛军的尸体，他们都是被贝尔芬格等撒旦赞歌雇佣兵给干掉的。以撒旦赞歌雇佣兵的战斗力干掉反叛军，这简直再简单不过了。军火库不断地发生着爆炸，一朵小型蘑菇云腾空，这爆炸在黑夜中是如此的绚烂，如此的耀眼。
4: 多么美丽的烟花呀！
1: 贝尔芬格等撒旦赞歌雇佣兵站在1000米外，望着不断爆炸的军火库。
0: 哈哈，声音也很响亮。
1: 雨笑着说：
4: 问问他们风的事情进展得如何了，然后给拉迪卡一个回复。
0: 明白。
1: 雨立即开始问风他们的进展。问完之后，雨开口汇报：
0: 风他们已经埋好地雷了，正准备撤退。

0: 一辆又一辆的战地卡车行驶着，卡车上都站满了人，一辆又一辆的坦克和装甲车轰鸣着，一架又一架的武装直升机、轰炸机起飞。然而在他们行军五里地后，瞬间三四辆战地卡车触碰到了高爆地雷，然后爆炸。地雷的威力很大，被引爆之后，战地卡车直接被炸翻了，火浪滔天。战地卡车上的反叛军士兵们没有一个幸免的，要么是被直接炸死的，要么是被爆炸后的冲击力给震死的，要么就是被榴弹碎片给打死的。
1: 停！
0: 负责隐藏士兵的反叛军军官立即下令，反叛军立即停止了进军。
1: 这群混蛋叛军，他们肯定是想用地雷来阻止我们的支援速度，我们一定不能让他们得逞，速度排雷！
0: 反叛军的工兵们应了一声，开始快速排雷。在排雷过程中，反叛军的工兵因为排雷失败被炸死了好几人，毕竟这高爆地雷的排除难度很大，但这些伤亡已经可以忽略不计了。在排完雷之后，反叛军继续前进。
2: 他们过来了。
0: 风拿着望远镜盯着前方，反叛军距离他们还有三里地。
3: 准备打一波吗？
2: 莱迪克先生说过了，可以伏击，但不可恋战。
4: 放心吧，我们可不会因为屁股的事情把自己的命给丢在这里，对于我们来说，这里只是一场游戏而已。
2: 准备，等他们距离我们两里地之后，无条件开战。
4: 收到。
0: 很快，反叛军和烽火雷电的距离缩短到了两里地。猛然，一颗颗子弹从黑夜中袭来，一名又一名开着战地卡车的反叛军士兵被击毙。狙击步枪，但有消声器，两里地之外的反叛军们根本听不到枪声。

0: 政府军在接到命令之后立即开始全员休息，而此时反叛军的士兵们还在追击政府军的路上，他们的体力消耗比政府军要多，速度所以慢很多，要赶到政府军那儿估计还得需要一个小时的时间。很快半个小时时间逝去，一名政府军走到陈塘身前：“
1: 长官，半个小时时间到了。”
0: 陈塘睁开双眼起身下令：“
2: 将每个军官都带上无线电，随时准备接收命令。”“
1: 是。”“
2: 通知下去，所有的士兵立即备战，各就各位，然后准备对反叛军进行第一波伏击，让他们注意伏击之后不可恋战，立即撤退，撤退时要分十路撤退，十路士兵每路的军官必须带无线电。”“
1: 是。”
0: 政府军士兵应了一声去传达命令了。十路撤退，一旁的政府军军官一愣，这是要把兵力分散吗？他们兵力本来就不如反叛军多，现在分成十路，岂不是每路人数不足900人呢？陈塘看了一下时间，问传达政府军士兵：“
2: 命令下达了吗？”“
1: 报告长官，已经下达了，他们正在准备伏击。”“
2: 很好。”
0: 陈塘点头，眸光扫过指挥部里的所有人：“
2: 现在开始全员停止手头的工作，然后换上作战服，拿上枪械，准备跟我一起上战场。”
0: 政府军军官以及指挥部里的所有政府军士兵听了齐齐色变，跟着陈塘一起上战场，那指挥部怎么办呢？还有指挥部都不留人，这是不是有些太惊世骇俗了？军官低头沉默，他现在有些明白陈塘为什么让兵分十路的政府军军官必须佩戴无线电了。陈塘是打算用无线电来传递命令，然后那些政府军军官再传递命令给政府军士兵。至于那些政府军军官用声音也好，手势也罢，这些就是政府军军官。

0: 点烟？
1: 不是这句。
2: 陈塘开口，他的战地越野车走在最前方，后面的战地越野车都跟着陈塘的车走。
0: 您问的是您刚才下达的命令？
1: 不是，是我给贝尔分科先生回复的内容。
0: 哦，您刚才说战争可以提前结束了。
1: 是。
0: 长官的意思是这场战争可以提前结束？
2: 陈塘摇头。
1: 我说的可不只是这场战争，而是整场战争。
2: 军官皱眉，然后脸色一变。
0: 啊，长官，您该不会是想去反叛军的指挥部吧？
1: 回答正确。
2: 陈塘笑着说了一句，双眸中闪烁着寒芒。军官整个人呆滞了下来，后车座的几名政府军士兵也傻眼了。不到50个人，去人家反叛军的

0: 一路上一直沉默着，他不说话。开车的那名雇佣兵自然也不敢开口。三个小时后，两辆战地越野车，因为这段时间他们经常遭到不明袭击，若是不谨慎一些的话，就会被干掉。有的人可能不怕死，但却没有人想死。撒旦赞歌雇佣兵就是不怕死却不想死的那类人。
1: 拉迪卡先生到了。
0: 车停在一家大型超市前。
2: 好，你们在这里等着，请记好。
0: 陈唐开口，然后对着严天使说道。
2: 走，下车。
3: 拉迪卡先生，用我们跟着进去吗？
2: 这么多人一起进去，事先目标不够大吗？
0: 陈唐皱眉，盯着这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冷声低喝。这名雇佣兵低下头，没再言语。陈唐和严天使下车，进入了超市。超市很大，里边什么东西都有卖。陈唐和严天使走在里边，严天使看到玩具时，琥珀色的眸子放光，然后跑到了玩具那儿。
2: 想要吗？
0: 严天使点头。
2: 这个，多少钱？
0: 陈唐指着一个六七岁孩子。

0: 都4点了，我们还是回去吃饭吧。
1: 全天使提议道。陈塘就在等这句话了，因为这个时间段，百里燕城那伙人应该已经都睡醒了。
2: 好。
1: 陈塘点头。两人朝着战地越野车走去，陆续上车，朝着阿斯蒙蒂斯基地方向驶去。当然，这一整天陈塘也没闲着。他人是和全天使一道查找线索，也不断地和全天使交谈，但他脑子里却一直在为今晚上鸿门袭击的事情做着详细的规划。回到阿斯蒙蒂斯
3: 先生，实在不行，我们在拉迪卡的饭菜里下毒吧。
1: 风盯着阿斯蒙蒂斯轻声问。阿斯蒙蒂斯摇头，
4: 现在不能继续对着拉迪卡暗杀了，以后再找机会吧。
3: 怎么了？
1: 风一愣。
3: 阿斯莫蒂斯先生，若是现在不除掉拉迪卡，以后拉迪卡成长起来成为3号人物，我们都得死在他手上。
1: 阿斯蒙蒂斯叹。很快，陈塘将作战计划编辑完了，然后给百里燕城发了过去。

0: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望着阿斯蒙蒂斯。
1: 阿斯蒙蒂斯，
2: 在。
1: 关于红门袭击你基地一事，你怎么看？
2: 这个我不清楚。
0: 阿斯蒙蒂斯如实回答。第819集，路西法杀机起。阿斯蒙蒂斯是真的不清楚，但是路西法都这么问了，肯定是有原因的。阿斯蒙蒂斯心中的不好预感更甚。
1: 真不清楚吗？
0: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眯起。
2: 真的不清楚。
0: 阿斯蒙蒂斯起身。
2: 路西法先生有单兵战争第六感，应该清楚我没说谎。
0: 路西法笑了笑，对血天使伸手。血天使从怀中拿出一份资料递给路西法。路西法猛然摔在桌面上。
1: 自己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0: 阿斯蒙蒂斯脸色难看地拿起资料打开看了起来。看完后他脸色惊慌了下来，对着路西法说，
3: 路西法先生，我的人绝对没有对红魔的人下手啊。
0: 是的，这份资料就是阿斯蒙蒂斯对着红门人下手的消息。昨夜，百里彦城就将这件事给办好了。
4: 阿斯蒙蒂斯先生，或许你真的不知情，但你感觉红门的人会故意泼脏水给我们吗？他们和我们可没有深仇大恨，为了打击你们，他们都不惜出动这么多人，牺牲这么多人。你别告诉我这一切都是做戏，那这戏也演得太逼真了吧。
0: 血天使冷冰冰的声音落下。
3: 我真的不知情啊，我也没命令我的人对红门的人下手。路西法先生，你应该明白，我和萨麦尔不同，我之前也没做过太出格的事情啊。
5: 你或许没命令，你也不知情，但你的人误杀了红门的人也不是没可能。
0: 全天使突然开口。
3: 这个
0: 阿斯蒙蒂斯一时语塞，误杀了红门的人他真不敢保证。
4: 这个责任阿斯蒙蒂斯先生你还想推出去吗？
0: 阿斯蒙蒂斯沉默没有言语。
1: 无论如何，你让我们得罪了红门这个势力，给我们招惹了一个庞然大物的敌人。在来的路上，我已经给撒旦先生汇报过了，撒旦先生对这件事情很是生气，同时对你也很不满。
0: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盯着阿斯蒙蒂斯。阿斯蒙蒂斯额头浮现冷汗，他麾下的风面色有些焦急，火和电两人低着头沉默不言。
1: 阿斯蒙蒂斯，还有一件事情。
0: 路西法起身盯着阿斯蒙蒂斯，
1: 你是不是暗杀过拉迪卡？
0: 阿斯蒙蒂斯和风琪琪脸色一变。阿斯蒙蒂斯抬头望着路西法蓝色的眸子，他不敢撒谎，因为他知道撒谎也没用。
3: 路西法先生，我承认我暗杀过拉迪卡，但我不明白到底是哪里走漏了消息啊。
1: 拉迪卡的单兵战争第六感是半步出神入化的掌控程度，你说呢？
0: 阿斯蒙蒂斯一愣，旋即低头沉默。半步出神入化的单兵战争第六感掌控程度，这根本不需要任何漏洞了，拉迪卡自己就可以感应到来自阿斯蒙蒂斯的杀机。
3: 路西法先生，我请求见撒旦先生。
1: 哼，见撒旦先生？难道你不知道撒旦先生最厌恶内斗吗？
3: 我虽然暗杀过拉迪卡，但我对撒旦先生是忠心的，我一定以后会将功补过的。
4: 以后？
0: 血天使盯着阿斯蒙蒂斯。
4: 你以为你还有以后吗？
3: 什么意思啊？
0: 阿斯蒙蒂斯一愣，望着路西法。
3: 路西法先生，难不成你现在就要处置我？不，你没这个权利，处决魔王级别的必须要撒旦先生才可以，哪怕你是七大魔王之首，你也没这个权利。
0: 路西法起身从血天使手中接

0: 过鱼骨剑，盯着阿斯蒙蒂斯。
1: 若是现在不处置你，那我路西法以后还怎么面对我麾下的其他人？
0: 陈塘站在那儿，默默地注视着发生的一切，一言不发。事情的发展比陈塘的预算要顺利得多。不得不说，路西法对自己人真的很好，明显是向着自己人的。风眼神一冷，猛然掏出手枪，枪口对准了路西法。
2: 阿斯莫蒂斯先生，你赶紧！
0: 然而不等桃子落下的，扑的一声，风持枪的手臂落在了地上，鲜血喷溅。炎天使持着青铜弯刀砍下了风的手腕。陈塘一把掐住风的脑袋，将其脑袋压在桌面上，同时黑刀出鞘，对着风的后脑勺狠狠刺下。黑刀极其锋利，刺穿了风的脑袋之后又刺穿了桌面。陈塘将黑刀抽出，面色平静无波。

0: 他说的训练不是训练别的，而是改变思维方式。他麾下的人一定要团结。很快，火和殿回来了，对着路西法行礼。
1: 路西法先生，
2: 去将你们的人。

0: 手，你差点死在那里。若不是长虹及时挡下那一击，或者陈塘那小子再晚来一步，你就死了，你知道吗？
1: 大哥对我有救命之恩，我这条命还给他又如何？

0: 阿迪莱自己去，还有他的两个志同道合的同伴，同伴是一男一女。
1: 放心，你早些回去休息吧，我们马上就要进机场了。
0: 阿迪莱看了一下时间，对着来送他们的中年人说道。中年人应了一声，然后开车离开了。阿迪莱三人进入了机场，然后顺利通过安检登机。飞机在异国时间深夜10:40时准时起飞，朝着卡纳国 A 市方向飞去。次日早上9点，陈唐来到了路西法办公室里。陈唐对着路西法说道：
2: 路西法先生，多亏了你的无私教导，现在我已经领悟了第五种公式。
3: 哦？
0: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看着陈唐。
3: 来，对我攻击，我看看。
0: 陈唐朝着路西法冲来，五种公式轮流变换，但明显的第五种公式很不熟练。7-8个回合后，路西法一把将陈唐推开，点头说道：
3: 不错，但拉蒂卡你也不要太高兴。以你的能力和天赋，加上你的领域优先，以及我对你的训练，领悟第五种公式并没有什么值得骄傲的。
2: 我明白。
3: 算上单兵战争第六感的隐藏公式，现在你可以勉强和六种公式的人交手了。但你负重摘下之后，你的力量和速度肯定要比他们更强。也就是说，你虽然第五种公式不熟练，但杀掉六种熟练公式的对手也不是不可能。
2: 我会谨记路西法先生的教导的。
3: 好了，今天什么都不干，还是和之前一样进行五种公式的熟练训练。再过一个星期，你负重又要加一些了。
0: 路西法嘴角勾起一抹轻笑，盯着陈唐继续说：
3: 除了小严，你是我最费心思教导的人了。不过你比小严聪明得多。
0: 陈唐闻听此言一愣，他没想到炎天使是路西法教导出来的。
2: 路西法先生教导小严用了多久？
3: 小严虽然其他智商只有6岁，但他格斗上却很有天赋。他是格斗先天领域优先，再加上他其他地方是孩子智商，和我们不一样，不用考虑那么多。我教导小严，他从一个普通人到现在只用了3年的时间。若是普通人的话，就算有着先天领域优先，少了7-8年也是不可能的。
0: 陈唐点头，刚想开口，路西法办公室的门突然被推开，炎天使跑了进来。路西法和陈唐齐齐望向炎天使。
3: 小炎，你来干什么？
0: 路西法面无表情地盯着炎天使问。
4: 我要去机场。
3: 别闹了，我今天和拉迪卡有重要的事情做，去房间自己玩去。拉迪卡不是给你做好酸奶了吗？
4: 我不，我想吃机场那边的牛排了，我今天必须要吃。
0: 炎天使嘟嘴盯着路西法。
3: 胡闹。
0: 路西法低喝，蓝色的眸子冰冷了下来。
2: 小炎，明天好不好？
4: 不，就今天，我就今天想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就是今天很想吃。
0: 炎天使反驳道。第825集，计划中抵达机场。路西法蓝色的眸子眯起，可不等他开口的，陈唐开口了。
2: 路西法先生，要不先和小炎去吃牛排吧，下午我们就回来了，下午再训练也不迟。毕竟我刚领悟第五种公式，正好也要在脑子里面多顺一下。
0: 路西法听到陈唐的话，沉默了几秒钟，望着陈唐。
3: 你就惯他吧。
0: 陈唐笑了笑，没有言语。
3: 拉迪卡，你和小燕一起去吧。
0: 路西法对着陈唐低喝。
2: 路西法先生，不如你也一起吧，正好路上我有不懂的地方也可以问你一下，这样咱们这一上午的时间也不算是浪费，不是？
0: 路西法沉默，没有回应。
2: 当然，若是路西法先生有其他事的话，那就算了。
3: 我没事，走吧。毕竟刚得罪了鸿门这个庞然大物，万一鸿门的人报复到这里，你们两个我还真有些不放心。

0: 就这样，陈唐言、天使路、西法三人离开了办公室，然后下楼。来到楼下，陈唐去车库开了一辆路虎。他开着车，路西法坐在后车座，严天使非要和陈唐坐一起，于是便坐在了副驾驶。陈唐开着车离开了工厂，朝着机场方向快速驶去。路西法坐在那儿，望着陈唐的背影，蓝色的眸子中闪烁着精芒和一抹笑意。其实这样也不错。路西法为了可以管住严天使，在严天使面前一直都是严厉的形象，如今拉迪卡在严天使面前是温和的形象。这样，这是和阿迪莱他们见面的卡纳国医疗志愿机构的人。阿迪莱三人被卡纳国医疗志愿机构的人邀请上车，车门关上，朝着卡纳国医疗志愿机构方向驶去。陈唐快速上车，将车启动，开着路虎跟在房车后面。第827集，这件事情交给你来办。陈唐只是做下样子，毕竟他知道阿迪莱是来和什么人见面的，英龙的情报信息中很详细。但陈唐还是跟着奔驰房车，一直到了卡纳国医疗志愿机构，然后才掉头朝着机场方向返回。在返回时，陈唐拿出买的手机，快速给英龙发了一条短信，内容为：
1: 已成功将阿迪莱接收，莫回，以后有情报的话，我会主动联系你们的。
0: 发完，陈唐将手机卡取出，然后掰碎扔出车窗。猛然，陈唐一脚踩下油门，车辆嗖的一声冲出，发动机发出轰鸣声。那买的手机被陈唐扔出，摔在公路上，摔得稀巴烂，零件四溅。回到机场后，陈唐将车停好，然后来到了牛排店。路西法看到陈唐之后，拉着严天使，拿着一份打包好的牛排离开了牛排店。
2: 吃点东西。
0: 路西法将牛排递给陈唐，陈唐接过，也顾不得形象了，直接啃咬了起来，边吃边说：
1: 路西法先生，我们路上说。
2: 好。
0: 路西法点头。严天使嘟着嘴，咬着牙，琥珀色的眸、
1: 又去查了一下这个阿迪莱，新闻有很多报道他的，他曾经去过全球联盟，全球联盟的高层也都接见过他，但是具体的我……
0: 路西法笑了起来。
1: 是啊，以一个女人而言，能够做到这一步的确是个另类。
2: 他现在在哪儿？
1: 阿斯顿酒店。阿迪莱在1889，和他一起来的那一男一女分别在1890和1891房间。
2: 继续调查一下他，在天黑之前能确定下来他到底有没有问题吧。
0: 显然路西法对阿迪莱很上心。
1: 可以。
2: 好，那我就不打扰你了，将这件事情办好。另外，不要和任何人说起这件事情。阿迪莱这

0: 酒店前台查了一下房间，语气歉意地说：
1: 没事，我和他认识，你给我开一个房间，18楼层的，我去和他说一下，他就会和我换了。
0: 酒店前台点头，给陈唐开好了房间。陈唐的身份信息不是拉迪卡的，是假的。陈唐拿着房卡走到电梯前，打开电梯进入，按下18楼的按钮。很快电梯到了18层，陈唐走出电梯，走到1888房间前，他的房间号是1874房间，按了一下门铃，10秒钟左右的

0: 这件事情本来是不麻烦的，但路西法不想让其他人知道这件事情，那就麻烦了。也就是说，陈塘不能动用路西法麾下的任何人力。
1: 是有些繁杂，但谈不上麻烦吧。
2: 那就是说，这几天我要跑东跑西了。
0: 陈塘摊手，语气无奈。
2: 有时间限制吗？
1: 阿迪来四五天，估计就会离开这里。
2: 也就是说，在三四天的时间里面，我必须得让阿迪来看到希望。
1: 是，这件事在一个星期之内，必须要给我一个明确的答复。除了人手之外，你需要什么，我给你什么。钱，你随便开口。
2: 那就 OK 了。用罗斯德家族的一句话来说，这个世界上没有谈不成的交易，只有不够的筹码。
1: 去做吧。
2: 那小燕怎么办？
1: 我带着她。
0: 路西法盯着陈塘，然后将路虎车的车钥匙扔给陈塘。
2: 好。
0: 陈塘接住车钥匙，应了一声，将酒杯中的红酒饮尽，然后离开了房间。他开着路虎车，开始在周围转悠。要想让战地医生志愿协会入驻卡纳国，首先得要找一个地盘，找到地盘了，才可以继续打通各层面的关系。如果连个地盘都没有，拿什么去打关系，走流程？陈塘在路过一家手机店时，买了一个手机和几张手机卡，

0: 但他们尸体上没有任何的线索，显然他们已经做好了全面的准备。
1: 陈塘在听到这句话时啊，可以断定了，绝对不是严国的五类。
2: 你去利维坦那里走一趟吧。
1: 路西法对着血天使说道。
0: 可是路西法先生，我这边还负责着南黑的事情呢。
2: 对，我差点忘了。
1: 路西法蓝色的眸子中闪过一道金芒，瞥了陈塘一眼。
2: 你不用管了，我会安排的。
0: 好。
1: 路西法将电话挂断，蓝色的眸子盯着陈塘。
2: 拉迪卡，战地医生志愿协会的事情我来亲自跑吧。你去利维坦那里一趟。
3: 我去。
1: 陈塘一愣。第842集，无时无刻的守护。
2: 对，这次全当是对你的训练，不过这次你要小心行事，小严是不会跟你一起去了。在离开时，你将养胃粥的做法交给我，我来给小严做。
3: 好。
1: 陈塘点头，要。陈塘戴着人皮面具，拿着经过处理的黑刀，走出了机场。黑刀全身都用特制橡胶包裹着，哪怕是安检也不容易检查出来。刚刚走出机场，陈塘还没看到来接自己的人呢，突然枪声响起， K 国的叛军不断冲出，他们持着 AK-47 突击步枪对着机场内警戒的 K 国政府军射击。由于机场外的人群和 K 国政府军混杂在一起，所以 K 国反叛军的子弹自然不可能分人射击，他们只会进行大范围的射击。如果没被误杀的，那算你运气好，如果你被误杀了，也只能算你倒霉了。子弹不断的飞来，一名又一名的 K 国政府军被击毙，当然更多的是被误杀的平民。这里是机场，各国人员都经常出入，被误杀的人涉及到了很多国家。陈塘在听到枪声之后，立即找了一个遮掩体藏了起来。他对着人群瞥了一眼，微微皱眉。人群中有着几名严国人，其中有一对母女，女孩是个婴儿，才一岁半的样子。这对母女在枪声中受到了惊吓，呆滞地蹲在原地，也不知道找掩体。这属于正常情况啊。一般人第一次碰到这种情况的话，都会吓坏的。目前还没有严国人受伤，但如果陈塘不管的话，接下来会不会有严国人受伤就是另说了。没有丝毫的犹豫，陈塘猛然冲出，他在路过一名被击毙的 K 国政府军尸体时，一把将 K 国政府军尸体旁边的 AK-47 突击步枪捡起。这时身后一股危机感随之传来，陈塘立即转身，刚好和一名 K 国的反叛军士兵对视到一起。这名 K 国反叛军士兵持着突击步枪，枪口已经对准了陈塘，准备扣动扳机。第843集，极度的利维坦。然而不等他扣动扳机，陈塘一个转身， AK-47 突击步枪的枪口连瞄准都没瞄准，直接扣动扳机。枪声落下，子弹击穿了那名 K 国的反叛军士兵的脑袋，同时这名 K 国的反叛军士兵的尸体也扣动了扳机。枪声响起，子弹打到了天上。陈塘持着 AK-47 突击步枪不断地对着周围 K 国的反叛军士兵进行点射，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就有八名 K 国的反叛军士兵死在了陈塘的枪下。抵达利维坦的基地之后，利维坦立即亲自接见了陈塘。利维坦身高1.9米，是个黑人，他的体格很瘦弱，可以说是枯瘦如柴。另外他的身上全是纹身，哪怕脸上脖子上都是纹身，全身上下都找不出一处没有纹身的地方。
4: 拉迪卡先生。
1: 利维坦微笑着望着陈塘，然后和陈塘拥抱。
4: 我早就听说路西法先生麾下有一位了不起的人才，今日一见，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人才，也难怪拉迪卡先生可以获得撒旦先生的器重。
5: 利维坦先生出校了。
1: 陈塘和利维坦礼仪拥抱之后。

0: 松开。
1: 看来利维坦先生对纹身很是钟爱啊。
2: 在我看来，纹身不仅是一门艺术，而是一门学问。
3: 利维坦摊手笑着说。陈塘点头，没有多言。
2: 还没吃午饭吧？
1: 还没有。
2: 走吧，我已经准备好了丰盛的午餐，就等着拉迪卡先生入席了。
3: 利维坦很亲切地拉着陈塘朝着房间内走去。不过陈塘可以感觉得到，利维坦的表面虽然亲切，但他内心是对陈塘很警惕的。当然，警惕不是觉得陈塘要杀他，而是觉得陈塘会威胁到自己的地位。也不知为何，陈塘见到利维坦感觉比见到阿斯蒙蒂斯更恶心。利维坦的基地坐落于 K 国的边缘地带，说靠近中心地带吧，还靠近边境区域，但说靠近边境区域吧，又接临中心地带。但不可否认，这里的战略位置这是极好的。第844集，陈塘遇袭。基地内都是现成的房屋，这是 K 国的反叛军和政府军交战，然后 K 国的民众被迫离开了家园，所以这地方就成为了利维坦的基地。撒旦赞歌的人好像都很喜欢捡现成的便宜，如果这儿还有居民的话，估计他们也会制造战争，然后强迫这些居民离开。现成的基地总比自己弄一个基地要省很多的钱。利维坦给陈塘准备的午餐的确很丰盛，或许比不了路西法那边，但在 K 国的战区里来说已经算是奢华级别的了。
1: 对了，利维坦先生，不知你这边到底是什么情况，能详细和我说一下吗？
3: 陈塘他是来这儿办事的，首先要弄清楚那两个袭击利维坦基地的敌人是谁。利维坦拿出一份战争资料递给陈塘。
2: 我对于拉迪卡先生绝对是信任的，您可以亲自查看，有什么不懂的可以随时问我。
3: 陈塘接过，然后打开档案袋看了起来。很快他看完了，具体的情况他也了解了一下，虽然没有确定撒旦赞歌的敌人是谁，但陈塘也推测的八九不离十了。
2: 拉迪卡先生有什么看法吗？
1: 暂时还没有，毕竟我没有见过他们，如果非要有结论的话，恐怕得等他们再次袭击了。
2: 我估计快了。
3: 利维坦笑了笑，看着陈塘。
2: 哦，对了，拉迪卡先生，我麾下的风回来之后和我汇报了一下去接你时候的情况，他说当时你遇到了 K 国反叛军的袭击，我不明白的是您为何不快点离开那儿呢，反而还去击杀了 K 国的反叛军呢？
1: 因为他们影响了我的心情。
3: 陈塘冷声说。
1: 我来 K 国这里本来心情是不错的，结果一颗子弹擦着我的身边飞过，那如果是利维坦先生的话会怎么做呢？
3: 利维坦笑了笑。
2: 哦，拉迪卡先生可真是个急性子呢，一言不合就直接开杀。
1: 路西法先生教导过我，对于看不顺眼的人或者有敌人招惹你，那么你需要做的就是直接干掉他们，让他们去侍奉撒旦。
3: 陈塘撕下一根羊腿，陈塘锁住的房屋包裹冲击力将陈塘房屋的墙壁给推塌。第845集，陈塘的初步推测。夜色下密集的枪声响起，子弹宛如雨幕一般袭来，枪声震耳欲聋，很明显这是敌人袭击了。不过利维坦麾下的撒旦赞歌雇佣兵们也立即展开了反击，显然他们已经对袭击做好了防备，不然也不可能这么快就展开反击。敌人的袭击并没有对利维坦基地造成太大的伤亡，也就四五个撒旦赞歌雇佣兵被炸死，七八个受伤。双方开始交火，一上来就是白热化的死拼。陈塘被埋在了塌陷的房子里，不过他在感觉到危险的第一时刻就立即跑到了房屋的三角区。他的房屋只是受到了冲击，所以塌陷不是很厉害，三角区是安全的。陈塘将塌陷的墙

0: 墙壁用力推开，然后将自己身上的负重全部摘下，持着黑刀从土堆里爬了出来。爬出来之后，陈塘立即找了一个遮掩体，然后蹲在那儿。
1: 拉里卡先生，你没事吧？
0: 这时啊，鱼跑了过来，对着陈塘问道。这是利维坦让他来的。听到爆炸声时，利维坦知道陈塘所在的房屋附近爆炸了，所以他便第一时间派人过来了。要是拉迪卡死了，而且死得这么不明不白的，利维坦怕自己会得罪路西法。
2: 没事。
0: 陈塘摇头，但他很狼狈，他身上全是土，衣服都割烂了，活生生的像是一个乞丐啊。
1: 拉迪卡先生，是敌人袭击了，利维坦先生让拉迪卡先生赶紧去安全的地方，战斗就交给我们来处理。
0: 雨说完，对着几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命令道，
1: 你们保护好拉迪卡先生。
0: 这几名撒旦赞歌雇佣兵开始准备护送陈塘去安全的地方。
2: 滚开！
0: 陈塘一脚将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给踢倒，他的脸色很难看，眼眸中尽是怒火，他低吼道，
2: 路西法先生的麾下没有需要保护的废物。
0: 陈塘盯着雨，
2: 于先生，你让我去安全的地方，是看不起我呢，还是看不起路西法先生？
1: 拉里卡先生，误会了。
0: 于听闻此言，脸色有些难看，他可担不起看不起路西法的罪名。
2: 给我枪！
0: 于将一名撒旦赞歌雇佣兵手中的 M25 狙击步枪拿了过来，递给陈塘。
1: 那拉里卡先生，小心啊！
2: 我还用不着你来教我做事。
0: 第846集 YD。 在这种白热化战斗之下，他是肯定逃不掉了，他的战友也根本救不了他，等待他的只有死亡。这一点五类的每个人都清楚，陈塘清楚， Y 国那边以及帝国那边的人也清楚。陈塘扣动扳机，子弹从枪口中打出，击毙了这个人。陈塘不断地扣动着扳机，每次扣动扳机都代表着一条人命的消失，他只能这么杀人，杀那些已经中弹正在生不如死却必死的人。如果陈塘不杀他们，撒旦赞歌雇佣兵们也会杀了他们，甚至他们会成为战俘，成为战俘是一名士兵的耻辱。这个耻辱没有国家区分，哪个国家的职业军人成为战俘都会感觉生不如死的。再者就是陈塘杀他们也是为了防止有的人经不住拷问再暴露出他们的情报。陈塘不断地转移着位置，不断地扣动着扳机，在这个近千人的大混战中找这样必死的人杀，以陈塘的作战经验和枪法而言真的不难。
3: 撤退！
0: 歪国那边和帝国那边的指挥官低喝，他们开始撤退。利维坦没有下令追击，更多的是他怕那边有着伏击的可能性。短短一个半小时的战斗，陈塘解决的必死之人就有25个人。
4: 和外国有关呢？
2: 线索蛛丝马迹啊。利维坦先生，你就没有发现他们的战斗风格很相似吗？虽然他们刻意的隐藏，但是很多的东西是无论如何都隐藏不了的。
0: 利维坦一愣，面色严肃地盯着陈塘。
4: 听你这么一说，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不过迪拉卡先生，那帝国呢？萨麦尔曾经在帝国边境惹过事，这个我知道。之后帝国也雇佣过雇佣兵去对付萨麦尔，其后不是不了了之了吗？还有我最不了解的是，就算是帝国和外国，我也没得罪过他们呢。他们为什么偏偏选中我呢，而不是选中其他的魔王？
2: 李维坦先生，这种事情谁也说不准，他们选谁，如果我们说了算的话，那我们还有敌人吗？至于为何是帝国，很简单，因为萨麦尔得罪过帝国，我们和帝国那边有矛盾，这是我们已经知晓的。

0: 第847集，双方的战役。
1: 再者就是，能够和外国一起行动的，好像只有国家吧。当然，这些。